0: 就是这边来，哎呀，飞机才飞一天，飞机从这边关注了飞机飞过什么外星的很少的 information， 就是一块。
1: Hi, copy. Can you stand by for hot traffic?